Be my baby.

0: 我是神经病的牧羊座，我觉得爱情是糜烂的。如果你有是篮板，我就是最遥远的三分球。
1: 我是执着的牧羊座，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一直一直跳舞。女生就像牛奶，我是黑咖啡。
2: 我喜欢你，
1: 混在一起才够味儿。
3: 我是好奇的水瓶座，我喜欢唱歌。女生就像黑键，我是白键。
4: 我是温暖的金牛座，你是我最想念的人。难过的时候，我会去楼顶吹风，风容易让人流泪。如果恰巧你也是经过，我们会很容易变成朋友。

0: 我有一种病，关于朋友的记忆，通通都会不见的。
1: 其实你想要有朋友吧？我做你朋友，直到你记住我们为止。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来听有告五人在现场所带来的这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一往年老，一往自卑的牢骚。一往那被逼着习惯的纷扰。沿着河流的方向，我能看到海洋，看着年少的远去，我能遇见死亡。

0: 现我终于爱上人生。
1: 是不是啊？是不是啊？

谁说马子狗活得太 low， 我伤就好了耶，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煮人脸，凑一辈子当成钱。

0: 有传今天你们组合就要解散，请问这是真的吗？
1: 听说你们其实不和，是吗？

0: 情感说的，对，那个什么，那个那个。
1: 我操！
2: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窝囊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2: 哎呀，难受！
3: 再撑一下。

0: 好好好，马上开始。
1: 姐姐，姐姐。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不过中午过后呢，接近山区的地方啊，已经有
1: 后队流发了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AC 8.17%。 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it

是发光 reflash， 无法自我 let's dance。 时间反复，时时我悟，无可。

0: 但我想和你改变世界。
1: 好啊，一起改变世界，好久不见了。我是 Waterman， 没事多喝水，多做点好事，我还在努力。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说句话。你好，我叫十一。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说得有紧忧啊，容不下别人，要请亲人护他吧。
1: 嘿嘿嘿嘿，
2: 哎，啊，哎，哈哈哈哈哈哈。

小时候我妈跟我讲个故事，是两只小狗，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影子，但是太阳一出来，影子就出现了。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眼睛一闭起来，就看不到影子了，看不到，你就不会有烦恼，就不会嫉妒，就不会。

0: 近，我要你，我要你。
1: 那里很黑，所以我们可以帮他们点蜡烛，然后我们就可以跟他们说，不要害怕，我进来试了。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Max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香。今天有一首新歌特别献给大家，叫做 Bedtime Story。

当你少年时，把世间美好都纳入怀中，一路走来，步履越来越仓皇。回望来时的路，你还是曾经那个少年吗？

0: 春燕，帮我拍张照啊。
1: 以后别在我的地盘转，更别动我的人，明白了吗？
2: 明白明白。
1: 滚。

0: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A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70%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1: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it

那你说怎么期待以后的日子？要是知道了天机还不能说，但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变得自

0: 这条碎条呀，先放我过。那要抓在后边，唔带大条。
1: 对啦对啦，就是
2: 我知啦。嗯、啊，不过这卖监管吼，别个做安的啦。啊，恁帮菜椒底下处理。
3: 哎、欸，长官辛苦了，长官好。
4: 你过来啊！
3: 我买很多饮料，请大家喝，辛苦了。
5: 不错不错，就先过来啊。
0: 哎、欸，我那赢哦。
3: 来喝饮料啊！
0: 哎、欸，他刚来呢。
3: 请问一下，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
6: 小蔡、啊，处理一下哈、
3: 哦。没有进度。
6: 有问题要问呢、欸。
3: 可以查网站啊，或者是网址啊。长官，来喝饮料啊！你就拿过去。长官警官，你有进展吗？
7: 跟你说，案子我们已经在处理了，但只追了3000，剩下的再等一下。
2: 这个哪会特工来啊？
3: 是，谢谢。
0: 啊，都叫我们骗5万啦，人家碎条哦，嘛特工来，这条哦，顺便处理。
4: 小蔡去处理的，
3: 谢谢，辛苦了，
0: 无绩效率。
8: 我知影无绩效啊！
9: 哎妈，3000块你有收着吗？
10: 有啦，你吃够多，别搁行。
9: 我这需要你自己，但是对。

0: 在哪里。
1: 我真的好想你。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无论你怎么修改基因，历史都是不会改变的。
1: 我知道，我只要他最后的记忆，不是孤单的。

0: 我们要去那里办婚礼啊。老板说公司的婚纱可以打折给我们穿呢。
1: 对不起，婚礼取消了，是我不配，我想你过得好，分手让我来说吧。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0: 选我，选我，应该要选我吧？
1: 选我，选我，选我好吗？
0: 选我吧，
1: 别选那个陈小九，选我。
0: 什么？

好啦，在这里就好了，还蛮可爱的。可是如果以后结婚的话，他应该没有这么难看。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 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it

0: 选择些东西出来帮帮忙，就多看看你多少人吧。
1: Thank you.

比我更懂你，我会是你身边的那个谁。就在今天，不再放开手。

0: 就是两个人不适合了，应该是说两个人一直都在磨合，磨合了5年，然后他也为了我改了很多。
1: 谢谢他。

嗯。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生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争鸣，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缓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We did a good job，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舍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已不见，有些人也变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it

0: 哎，小伙子，你开什么车啊
1: ？A186啊。
0: 呸，那个才是86。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 QCCS， 我是 Heway Sing。 为什么啊？原本这个 GT86 它是不应该出现的两门跑车。 GT86 的马力不大，直线也不快，原装 GT86 它给你的轮胎是便宜轮胎，然后轮胎的 size 是窄窄的，Toyota 的 logo 它放 Subaru 的 engine。

0: 金。
1: 早在2000年的时候，Toyota的车都卖得很好， engine 很耐用，但是它就是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无聊。你想一下啊，那时候 Supra、MR2 都已经退场了，这时候他们的内部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坐车不是因为要它好玩吗？这时候有一位关键人物，也是大家熟悉的丰田章男，他站出来，他不只是老板，他是会开车下赛道的灵魂人物，热血车迷。他讲，如果车不好玩，那就不是 Toyota 应该坐的车。当时 Tetsuya Tada 就负责 GT86 的总工程师，他就是决定 GT86 灵魂的负责人。他讲 GT86 不是最快，但是他必须是最好玩，所以他做了几个关键的决定，坚持 NA。 其实涡轮已经满街跑，他却说油门反应要自界，驾驶才有连接感，轮胎窄让你更容易练成控制车尾啦。于是他们找到苏巴路，因为他们想要用苏巴路的水平对卧引擎让前面的重心低，原本苏巴路是不要的，但是直到德尔达的人拿苏巴路的 engine 放在一台开发的车，哇，他们才知道原来可以这样玩的。为了要从苏巴路的水平对卧引擎里面得到很高的马力，其实多尔达在研发上面也做足功夫，在 NA 的引擎扎入200匹。后来虽然有人说轮上马力只有160匹左右，但 GT86 后来销量也证实多尔达和苏巴路赌对了，几乎全世界都喜欢这个 GT86， 销量就是证明。所以苏巴路跟 Toyota 两个一拍即合，但是后来就延伸了 BRZ 还有 GT86。 BRZ 呢，因为是苏巴路的，他们你知道吗，做四轮驱动做惯了，他们要稳，不要让车这么容易甩。 Toyota 呢就不一样啊， Toyota 是给你甩甩到你够为止，甩到你爽为止。2014年的时候，我看到这个车，我一直跟我自己讲，我以后我一定要买它，因为 A186 我们买不起啊。头文字 D 的电影已经出来了啊，那个车已经起价了，你知道吗？
2: 我有买汽车阿龙。
1: 我们有一个嘉宾来这边，来，你觉得这台车怎样啊 ？GT86
3: 很好车，
1: 很好的车。嗯，它跟 A186 比的话呢？
3: 肯定啦。A186 好啊，这辆车不是它不好，是它不会投胎，它投胎要再下一辆 A186， 对我来讲还是 A186 好。
4: Engine 就是 NA， 呸！
1: 讲一下这台车啦，其实这台车它主要改的东西都是 handling 的东西，外观它是第一期 GT86 原装，横滑自在啊，知道了就知道了哦。前面是16寸 7.5 节。加35，它不是伸进去的，然后后面是16寸 8.5 节减6，它是伸进去的。 OK， 如果它前面它放出来的话啦，它轮胎会顶到前面跟后面。原装那车灯也是原装，喂， Full Bucket TRD T Corporation 的喂，不是你公司哎，你做一张给我阿夏吗？
3: 不是，就是你杜马下面是什么公司
1: ？Bright 啊！哦，我还吓死我 ！T Corporation 有 Corporation 吗？这个 Railing 呢是 Bright， 它就是换了一个 Momo Styling 下去，然后它的这个 Gear Knob 都是哦有 TRD 哦 ，Six Speed Handbrake 原装。
3: 老婆坐，他可以小心甩尾啊！
5: 小心甩尾啊！
1: 车主他。2018-19年他改这个 Angle Kit 了，那时候很多厂家都还没有出这个 Angle Kit， 他讲他是找到加拿大的一间厂有做 Angle Kit， 是 FDF Angle Kit， 然后他的后面也是有 Rear Lower Control Arm 是有换过了啦， ZSS Muffler。 OK， 最重要Angle Kit， 耶 ，Lower Arm， 还有它的 Steering， 啊 ，Tyrod End 啦，都换掉。
3: 来，漂移是很漂亮。
1: Okay.
3: 来 ，On the Road 是 OK。
1: 这一条钉的东西哦，这一
3: 高挂啊，
1: 高挂啊，九九啊，高挂，对对对， 这个搞
3: 你来讲，你会车会条铁啊？
1: 搞挂这个东西啦，它本来它原装它是锁在阿索伯的
3: 高压，高压对那个
1: 这个东西哦，它就有换了一个 kit， 它是锁在 lower arm， 这个应该是它的 caster 吧？哦，
3: 都是你调过去就进哦。那个有三个哦，你有注意到一点东西吗？
0: 是吧？
3: 你开播呢？
1: 啊，我很想讲了，怎么它原装就切给我们呢？它是不是要给我们 drift， 然后装 angle kit 啊？
3: 方便你们做 track 啊？
1: 跟大家讲，你们一定要拿 drift 的，所以这个它就放 plastic 给你。你要开 angle， 这个可以拿掉啊。现在这个还可以盖着，因为它 angle 也没有开到很多啊，所以不会
3: 中刀了。
1: 后面趴下来。你可以看到这个 lower arm 吗？它是可以给你让你 lower 你的车又有 traction。如果你没有换这个 lower arm，lower arm 它是翘上去的，翘上去的话，它的 traction 就没有这样够力了。你 drift 的时候哦，有可能你的轮胎会跳，咚咚咚咚咚咚咚。它是买全套，前面后面一起买。坐进来车里面聊，其实要让这台 GT86 漂移啊，有几个关键。一就是关掉它的 traction， 关掉它的 ABS。 那以往大家应该都知道 GT86 它有一个功能叫 pedal dance 嘛，就是一 start 车踩 brake 三下拉 handbrake 啊，那一招啊，其实在这辆车就不需要。为什么呢？因为车主他有改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哦是他也是在国外买的啦，这个是需要接起你的 ECU， 它可以直接用这个 button 关掉 ABS， 然后关掉 safety belt。 这个东西接起你的 ECU 了过后，车子的那些安全系统它就不会干扰你，不会打扰你，所以就可以马上做漂移的动作。可能有 drift 过原装 GT86 的车主才会知道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在 drift 这可能二度牙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的 steering 啊，它会松一下又重一下。原装的 GT86 它 steering 有一个功能，就是当你驾慢慢的时候，它这个 steering 啊会很轻，当你加快的时候，它系统会自动的帮你把 steering 弄得重一点啊。车主呢就改一个东西，这个是 assist 最多啦，就是说 steering 最轻，你转下来就是 steering 最重啊。通常如果你要 drift 的话，你就是把它转到最轻。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啦，可以给它关掉它的 traction， 关掉 ABS，然后再把 steering 弄到好开一点哦。其实这个86我 drift 过原装的啦，很难 drift， 除了小圈 donut 那种简单的漂移动作之外哦，你要它做到那种翻身那些，哇，跟你讲非常难。我相信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之一哦，怎么这样少人拿这种 GT86 改成漂移的这种 spec。已经 remap 了啊，轮上没有错，它可以去到200以内吧，忘记了。总之这个车就算 remap 了，轮上也不会超过200匹啦，没有错，是180多。车主有讲其实 handling 对他来讲很重要，他很重视这一块东西，所以他的 Asobo 那些会放那个日本牌子，他讲很多 drifter 都在用着，他讲一分钱一分货啦，他买这个牌子的高牙哦，要12000块。 Final 原装 4.1 他改去 4.5， 所以哦他的转速一直都在上面。转速一直都在上面，会意味着啊，那 power band 啊一直都在，所以他的车踩起来油门反应很好，整个车开起来很开心，很轻。 我不知道原装 GT86 它的 steering ratio 有没有这么敏感哦。

0: 这个他改了 angle kick 过后，我觉得更敏感，他转一点点就可以转很多了，你知道吗？我有也是问车主，哎，你下个 turbo kick 啦，车主也是讲说，嗯，是时候了，因为他已经搞定了他车子 handling 的东西，操控的东西改好了，基本上啊 power 动力是最后一环。他说如果一辆车的 handling 不好，你去改他的动力啊，他会很不开心，因为 handling 是最重要的。嗯，这一点我就觉得power is everything。 但是我加起来讲真的，这一台漂移的车它其实是倾向漂移的设定。 OK，漂移我们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设定啦，肌肉 Ackerman， 我们普通的车摆 steering 啊，我们转去右边，我们右边的轮胎哦，那个轮胎是会比较斜的，然后左边的轮胎是没有这么斜的。 OK， 这个是我们普通街车的设定啦。漂移车的肌肉 Ackerman 设定咧，它就是你转右边，它两粒轮是一样的。 OK， 其实这样子是不正常的啦，这样子你如果普通街马路使用的时候啊，总会衍生什么情况嘛，你这样子转弯啊会回头的嘞，你没有办法好好转一个弯的。所以这辆车就是肌肉 Ackerman 漂移的时候是
1: Nice
0: Sailing， 它虽然有这个有换了 Sailing 啊，但是它的方行的还是会回弹回来。Exhaust 就会比较吵，然后加起来讲真的啦，这个86它真的是油门很轻啊。但是我就不敢加快了，因为这个车它 steering ratio 啊，它很敏感。我觉得 final gear 啦 4.5 非常的关键，因为我现在觉得86给我印象而是很慢的车来的，这个我感觉我随踩哦，那个力都随传随到

觉得这个车要好好开，要小心的开，因为它的 steering 很 response， 对起来我相信这个是好的。

0: 一下啊。来一杯，来一杯。
1: 不要了，这边我怕有警察。啊
0: ，Anger Kid 就是能够轻易的 U turn， 看到了没有？

所以你们喜欢这样 GT86 漂移的 handling 吗？喜欢的话记得要点个赞，因为非常感谢这个车主，他愿意相信我们来去拍他的这辆车。如果要不是他借我的话，基本上很难再找到这样的86改到这样子了，因为很少这种街车 GT86 会敢敢下一个 Angel Kit 也在路上开了。点赞是免费的，我们下一集见。

0: 前面那道光，
1: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2: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3: 坚定的自己，
4: 坚定的自己，
5: 直到和你相遇，
6: 直到和你相遇，
7: 直到有人懂我。

道多久了，反正就不知道哎，还是蛮喜欢你的啦，但是我放弃啦，总之你要快乐哦。

0: 不管怎么样，你都能接住。
1: 非凡。
0: 嗯。
1: 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接住你。

0: 导航准哥啦，看这个好不好？
1: 好啊，可以啊。
0: 来。

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 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 Auto.it。

0: 相信许多游客已经踏上了回家的路。这个国庆节，重庆因为这些四面八方的来客而变得更令人向往。魔幻的城市给了外地人眼前一亮的惊喜。
1: 然后到达目的地附近，到达目的地附近。
2: 哎，
1: 本次导航结束，期待再会哦。
2: 要跳下去吗？
3: 一定有座山，山上有座城，城里头的人脾气大得黑死人，左来老左断，右来老左断，脑壳来老起不拢从西爬南。
4: 那不是电视剧，那是真人真事。

0: 兄弟。
1: 全部都是小姐。小姐
0: 那个朝天门里看看到底有个好多鬼，当班从来不怕的，赚从来不怕黑，解放碑里面再都没得一个是我堂客。
2: 我叫伦，我是个漂泊在上海的重庆人。早些年生我在单位上搞设计，那些年生其实我也不晓得我在做些个啥子。

0: 我每一会儿都是一个人从上海跳出来，从那里活漂到那里，我去了很多地方，也做了很多个人想做的事情。另外我还回去兄弟和我背个动荡的包包，低头走膝盖高的烂路，抬头看锥子皮的风景。要是我有啥子遗憾没得？有啊，我回魂陪的都是别人的远方，但是魂都没有陪过我个人家乡。所以关于重庆，我有话要说，有故事要讲。我出生在重庆长江边上的一个小县城，那个小县城有个很随便的名字，叫鱼洞。反正听上去你就晓得，那个小县城基本跟洋气和时尚是没得啥子关系的。倒是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头，长江边上每一年夏天都要发洪水，只要洪水一来，上游的鱼和下游的船都要来。我家在一条小河汇入长江的地方，那里也是鱼最多的地方。最小的时候最喜欢干的事情都是和老汉趴在窗台上，一边等我妈和我们去吃晚饭，一边看哪家的渔火浮亮浮灭，哪家的渔船在摇摇晃晃。那块水的屋顶是直接连到街边的，所以那里都成了周围男的吃了晚饭出来吹夸夸的地方。那个时候他们吸的烟都是包牌和翡翠，但是说的话都是国际形势和国家大事。后来关心国际形势的人留下了，而关注工地和建筑的人都搬走了，除了在这里干了30多年锁匠的秦师傅。
1: 爬3天吧，爬这里面，爬这里面爬起来。
0: 秦师傅在我出生之前都在那里摆摊儿、陪钥匙、修孩子。那个时候大家生活还节约得很，他生意也好得很。但那会儿时代变了，等我隔了20年回来再问他的时候，
1: 抢救都做那个生意要说好啊，是日本那些太高级说
2: 了。这些手艺还有人没得吧？
0: 其实我小时候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经过那个小摊摊，但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去在意过秦师傅，也没有在意过那些老行当。我那个时候在意的都是上学路上开边卖的变形金刚。说到上学，其实我人生中的第一所小学离我屋头并不远，都在斜对面的半山腰上。只不过现在山灶推了一半，学校也变成了楼盘，三角角那边还在那个污水处理厂。就连以前上学路上必须要经过的一条老街也早修缮了，而且修缮得没得了以前的任何痕迹。这个区域叫做鱼洞老街，它既是整个鱼洞的发源之地，也曾经是鱼洞长江水码头的全部历史。而我小的时候都要经过秦师傅的小摊摊，然后穿过那片老街，顺到青石板路爬坡去上课。那个时候啥子石板巷路、拱门三塘、盐仓油坊、青蛙坊、麻辣豆皮、饺子汤啥子都有，老师在讲台上说的人间烟火都是那个地方。

0: 你们是做做生意的吗？
1: 嗯。
0: 这儿没生意的嘛，感觉。有生意的嘛，生意好不好嘛？这。
1: 生意要星期五、星期二都是。
0: 星期五、星期二哈，那些铺面全部都已经入驻了吗？商家？还是没有哈。你们是好久搬进来的嘛？
2: 一年来。
0: 刚好一年啊！你们是做啥子的？
1: 做骑士。
0: 做骑士哦，就是这条街啊、哦。哦，这条街全部是卖那种石头。哦。好，老板看到我在拍，所以他把那个灯来开了。好、哦，谢谢，谢谢。看一下你们那个，看一下你们生意。哦，这个就，啊、哦，这个就是你们在那个江边建的吗？
1: 哎，对头。
0: 这卖的人多不多嘛？
1: 哎，下半年卖的人要多点，上半年
0: 要少些。上半年少些哈。这边就是卖的更贵了，是不是？
1: 哎哎。
0: 哪块石头你们卖得更贵吗？还是说看那个看买家、
1: 哎、
0: 买家个人喜欢啊？
1: 喜欢的都有用的，是那个石子才做。
0: 哦，你个人最选哪块石头嘛？
1: 嗯，个人选了。
0: 嗯，
1: 喜欢的还在木里。
0: 喜欢的木头，长期的哈。
1: 嗯。
3: 长江从青藏高原出发，一路向东流到重庆，除了带过来泥沙，都是江边数都数不清的卧石板。所以老一辈的长江三峡人民吃了晚饭没得事，都要撒个拖拖鞋去江边歇凉，要么去看别个钓鱼，要么都是去河滩上摸卧石板。虽然我也是在长江边长大的，但实话实说，我对骑士也没得啥子研究，所以当那个热情的骑士娘娘站在我对面，我还有点紧张。看到销售的老街全部遭推倒铲平，然后全部遭开发成了商铺，喉咙里头都像卡了一根鱼刺一样。那是我出生的地方，我不能说它不好，那点的人要张口吃饭，但是我觉得有些老子念也要去传承和保留，所以就在那些半推半就之间，我闻到了老街的新烟火，但是却感受不到那些老人间。
0: 我只是要过来看一下这条老街，这条老街好像一直没火起来嘛。
1: 哎，对头，
0: 街头
1: 嘛，
0: 都是挂一盘东西嘛。哦，这边没得呀。
4: 好，现在我想去看一下，我的大学，还有就是四川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
3: 我的高中和大学在渝东长江的下游，而且那两个学校其实是在同一个小镇，那个江边小镇叫黄果坪儿。

其实那些年他在重庆一直有点火，很多文艺青年和小妹儿喜欢往那点跑。一个原因呢是那点满街的涂鸦墙，二个原因呢是因为我的大学四川美术学院都在那点儿。

0: 那个黄瓜皮儿街上的涂鸦还是我大二那一年学校的老师组织学生和工人一起画的。那个时候我们那一届的学生都不认为那个是街头文化和涂鸦艺术，你们开心就好。但是现在回头来看，心头倒也是坦然，反正那段经历都成为了大学生活里头的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再说街道花花绿绿的也算是一个特色嘛。说到有意思的事情，可能交通茶馆的老板是做梦都没就想到，茶馆现在来的不是端美杯的老茶客，而是那相机的小年轻。这个地方最早是九龙坡区交通局运输社，后头改成食堂和澡堂，再后来都变成了交通茶馆。到了后来，有个叫疯狂的石头的电影带来点取景，这个藏在山城市井深处的小江湖才遭外人挖了出来，变成了打卡圣地。只是小年轻一过来，老茶客都跑光了，因为没得座位坐了，还毫无声的打老板。
1: 喝茶吗？喝茶吗？
2: 我不喝茶。
0: 那个，但是老板好像早都不认得我了。我喜欢黄瓜皮儿，不管是那点二碗面装的小面，老五的牛肉面，吊脚楼的布拉鸡米线，2000号的烧白盖饭，还是凌晨3点在校门口摆摊的婆婆包的炒食儿，那点儿所有的人和味道，都让我在那个小地方活了最快乐、自由的7年。那7年。是我长大成人的7年，也是黄瓜皮经历巨变。

0: 也是重庆长江大桥，它是重庆主城区最早的过江大桥，南边是南岸区，北边是渝中半岛。小时候如果大人说要进城买新衣服过春节，基本都要通过那座老大桥去对面的渝中半岛。那个时候我还小，坐在公交车上，从我们那个小县城摇摇摆摆的去进城，还没走到桥头，我眼睛都要让大人捂到去。我妈说小娃儿不能看啊，那点就光条条哦。我爸最想说的光条条，其实都是说的长江大桥两头是个没穿衣服的人物雕塑，而那是座雕塑就出自于当年川美老艺术家的手里头。I've heard all the songs. There's only one thing left to do. 据说那是座雕塑当时闹得重庆满城风雨，老艺术家最后还是没得发展，设计了一件青衣薄纱挡住了重要的部位，于是春夏秋冬这座雕塑一放就在长江大桥的两头放了30多年，直到现在。30多年之后，我也回从远方回来，个人开起车进城了。但那几十年，重庆主城区变化相当大，不但桥越修越多，而且岔路也越来越多。关键那个岔路还是上下立体的。那天儿我本来想去铜云就轻轨站，我觉得跟着导航走总得错噻。
1: 附近，到达目的地附近。本次导航结束，期待再会哦。
2: 要我跳下去吗？
3: If I had my way, I'd make my escape, and I'd
0: be. 看嘛，我差点都栽在那个女人手头了。
2: 我靠，的是在高架上了吧？妈，那是啷个下去了？哎，找房也没找着。Yes, I'd go back in time with you.
0: 如果你想去体验一下山城的上下起伏，那最好的方式还是去做一下重庆的城市过山车。

低空飞行要比贴地旅行要好耍得多，因为从那一站到那一站，从三九到三幺，那连接起点和终点的除了二号线那根窄窄的沿江轨道，都是沿途像海浪一样的山城景观。那种感觉我很难去形容，啷个说呀，坐地铁在地下跑的时候，我总是感觉要去搬砖儿。但是坐那种高架轨道线在山城里头说过来说过去，再郁闷我跟你说都觉得是在逛游乐园。轨道二号线都很火，特别是穿楼而过的那一站。以前我没穿过李子坝的时候，也以为可以看到哪家的厨房里头在炒回锅肉，但真正到了那栋楼里面，发现其实也都是个普通的站台。所以那种轨道穿楼为啥子那么火，估计那楼上楼下的人也是搞求不清楚。反正重庆人对啥子立体城市、魔幻交通、地铁穿墙，早都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我第一回坐长江索道的时候，整个重庆的下半程都是大雾。我记得我趴在玻璃上，只听得到下面江水的声音，还听得到一群棒棒在敲河轮，拿下屋头在吹瓦的，还有几个人在哈麻将，还有那个美女穿个高跟鞋叮叮咚咚的在爬坡上坎的声音。那个时候我站在缆车高头，慢慢地穿过长江上的雾气，然后向上进入那座城市。你猜我在想啥子？我都想起谢小萌在《疯狂的石头》里头跟旁边的美女说，城市是母体，而我们是生活在她子宫里头的。现在想起来好像还是有点道理哦。渝中半岛在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那两条江一架，所以那点经常都是雾气罩起的。可能从我现在这个角度来看，风景一般般，但是一到了晚上，整个山城都不一样了。长江不一样了，南安区不一样了，嘉陵江不那个对面洪崖洞啊，天天晚上都有人在卡拉 OK。 不忙，我去个歌。Go.

洪崖洞在很早以前呢，都是密密麻麻的雕角楼，后来在06年的时候才变成了现在看到的洪崖洞。我第一回来的时候还以为那里全部都是用房子堆起来的，但其实洪崖洞整体是个上下贯通的建筑，一共有11层，而且按照重庆的惯例，这个楼上楼下必须都要有出口在。不过说白了，之前洪崖洞其实都是本地人过来打发周末的，说不上要好好耍，但是那点大餐小吃那还是很多的哦。另外在那点看夜景，大王帅哥美女，那还是很霸道的哈。

0: 是都要现场吗？师傅，
1: 凉粉
2: 麻辣烫，对，要重庆叫麻辣烫。
0: 什么重庆的小米凉？这叫这个叫凉虾，这个叫冰粉啊，
2: 大米和糯米做的是吧？
0: 哦，麻辣烫。
2: 吃了吗？我吃饱了的，我想吃饭吃的。
3: 夜市的吗？
4: 哎，专门是夜市。
3: 哦，开了好多年了吧？
4: 10年了。
3: 10年了。

管是那座城还是城里头的人，在我的印象里头，能够在那些陡坡梯杆上跳得很有激情的，要么是出来减肥的，要么就是些麻辣鲜香重口味的重庆人。都是天行之外，但那又不是重庆，因为你看到的都是城市夜空里头最闪亮的东西，可能在那些闪光背后才是真实的重庆。

那条悬崖上的自驾穿越路线，天子、地子、理子、物子，你跟我说，那不是从。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A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Hey， 大家好，我是 Ricky 嘅 s 欢迎收睇嘅 s 超有福。洗面嘅方法咧有好多种嘅，但我发觉咧，原来坊间好多朋友仔咧都唔识洗面噶吓，不论系男仔之外，女仔都唔识噶。咁究竟洗面嘅方法可以点样做呢？今集就同大家分享五个洗面错误示范同埋正确嘅方法啦。第一个错误咧就系成块面好干真真嘅时候，就直接将啲洗面产品搽落块面度啊！但系咁样系错噶，因为当你啲洗面产品上咗面之后咧，你好难去推开啦，好难均匀咁样分布喺面上面噶。咁我哋可以先将呢个水咧染湿晒成块面先，然后咧我哋就可以用我哋洗面产品啦。第二样咧就系将你嘅洗面产品直接搽上面上面啦，咁样系唔啱嘅，因为咧你哋嘅洗面产品咧系未经过稀释啦，咁而且咧你直接放上面度咧，咁就唔能够均匀喺面上面做到清洁噶噃。咁我哋点做最好呢？就挤咗你哋嘅洗面产品落手度啦，然后加啲水，跟住捽至到佢起泡。起完泡之后咧，跟住直接喺块面上面打圈咁就得噶。第三样就系洗面嘅方向啦。咁好多朋友仔都攞只手喺面上面捽捽捽捽捽啦，咁我哋会捽多啲个鼻啦，捽多啲两啲面庞啦，个方向咧好唔一致嘅。但系咁样咧，其实唔够清洁噶。点解咧？因为好多人咧都会忽略咗头顶啦、发线呢啲位置啦、下巴呢啲两啲腮骨嘅位置咧。都唔记得清洁噶，咁所以咧最好嘅方法咧，我哋就由上至下先做额头啦，到鼻、颧骨、下巴呢啲嘅位置。方向咧就由上至下，第二个方向咧就系打圈由内至外做啦。咁我哋喺鼻呢啲位置咧一路向外咁样打圈嘅。向上打圈有个好处嘅，第一咧就因为你哋嘅毛孔系向内生，咁所以咧向外打圈就可以更加有效清洁到毛孔。第二样咧就因为地心吸力咧会令到你两边嘅皮肤松弛噶，咁啊抌落去又冇啦，会老噶嘛。所以咧向上打圈呢个方法咧亦都可以提升翻你哋面部嘅肌肉噶。第四样咧就系用热水洗面啦。有好多朋友仔咧都中意喺冲凉嘅时候洗面噶，咁可能洗紧头嘅时候就顺便洗埋块面啦。但系热水洗面咧，对皮肤嚟讲唔系太好噶。点解咧？就因为佢会令到毛孔扩张啦。咁扩张之后咧，热水亦都会将多余嘅油分洗走晒噶。如果你喺冲完凉之后冇用相应嘅收缩产品或者系冻水去敷翻块面，又或者系用冻水洗翻块面嘅话咧，毛孔就唔能够收缩噶啦。咁自然咧，除咗毛孔会变得粗大之外，亦都会令到油分咧系会不断增加噶。最好嘅洗面时间咧，就喺你冲完凉之后啦，然后我哋落翻冻水或者暖水洗翻块面，一来咧佢唔会令到毛孔有过度嘅扩张，第二咧就系配合埋你哋嘅清洁产品咧，已经做到足够嘅清洁能力啦。第五咧就系用毛巾抹面啦，咁好多朋友仔咧都好中意用毛巾抹面嘅，一来方便啲，二来咧感觉好似好干净咁样，但系其实咧毛巾摆喺厕所里边咧好容易滋生细菌噶啦。如果你哋每日更换嘅，咁都可以叫做毛巾。咁我自己咧最建议咧就系用翻纸巾抹面啦，一来是比较干净啲，二来咧佢冇乜细菌喺度，咁所以咧你抹干净块面之后，亦都冇咁容易滋生暗疮或者黑头粉。

咧就系几个洗面嘅正确方法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学以致用，真系识得点样帮自己洗面啦。上一集咧有同大家分享过咧，究竟点样拣选啱你哋嘅洗面产品噶？如果唔记得咗系点嘅话，快啲 click 翻楼下呢段片就可以重温翻噶啦。我知道大家咧都仲有好多唔同嘅护肤问题想发问嘅话，记得喺楼下 comment 度话我知，咁我就会拍更加多嘅好片同大家分享啦。最后要记住 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 我哋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再见，拜拜。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你比我完全绝。
1: 夏一，
2: 哎，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有人分不清对错，信仰确实才会困惑，谎话太多都被骗过，传言都当作真相来传播，一路先走到了现在，真

0: 这条碎条哦，先放我过。那要抓在后面，不带大条。
1: 看不清楚。对啦，这是
2: 我知啦。啊，不过这卖监管哦，逼到做安尼啦。啊，你帮菜椒底下处理。
3: 哎，长官辛苦了，长官好。
4: 你过来啊！
3: 我买很多饮料，请大家喝，辛苦了。
5: 不错不错，就先过来啊。
0: 哎，我那赢哦。
3: 来喝饮料啊！
0: 哎，他刚来呢。
3: 请问一下，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
6: 小蔡，处理一下哦。
3: 没有进度，
6: 有问题要问呢。
3: 可以查网站啊，或者是网址啊。长官，来喝饮料啊！你就拿过去。长官，警官，你有进展吗？
7: 跟你说，案子我们已经在处理了，但只追回3000，剩下的再等一下。
2: 这个哪会每天来啊？
3: 是，谢谢。
0: 就叫我们骗5万啦，人家碎条嘛，每天来，这条顺便处理，
8: 小蔡去处理就好。
3: 谢谢，碎辛苦了，
0: 无绩效，你讲。
9: 我知影无绩效啊。
10: 喂妈，三千块你有收着无？
11: 有啦，你吃好做诶，别客气啊。
10: 我都需要你自己，但是对对。

0: 无论你怎么修改基因，历史都是不会改变的。
1: 我知道，我只要他最后的记忆，不是孤单的。

0: 好好好，马上开始。我要的生命不分轻重，无畏。是蚂蚁、海豚、人类都相通。
1: 姐姐，
0: 快乐、悲伤、伤心、痛。
1: 姐姐。

走吧，我们回家。

梦想在我这里刚好行不通，绚烂的美景在你面前行不动，失去了挚爱为何看来行不动，难道现实比我想的还要重。